0: 贝利的人中。
1: 外国的州。
0: 第一万分不是。
1: 多少分
0: ?5 November 1 Alpha Romeo 1 8 Whiskey 6 5 Charlie 7 5 7 415 The Red Nissan Pathfinder。
1: 谢谢，谢谢。

0: 这个就
1: 这批我的女儿做我身份安静的女做买她呢我就是个另外我是个是今年的跑进来的 application 这个女子的可能是
0: 杨希跟怎么样
1: Control
0: 2 1 1 35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是安全的是吗？我那个安全的问题是吧？看你们要不要 installation in the car in the blast of when that was way down
1: 35,000
2: Hey,